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外交部就总理访法成果举行特别媒体追访会。印度外交部昨天在法国尼斯举行特别媒体追访会，介绍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该市的成果。追访会重点关注了总理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举行的双边会谈，以及印法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增强的发展势头。印度外交秘书维克拉姆·米舍里主持了这次追访会。外交部西欧斯普米皮尤申·瑟里卡瓦斯塔瓦、外交部官方发言人兰迪尔·加斯·伊斯瓦尔以及印度驻法国大使生杰夫·辛格拉出席了会议。与会官员重点介绍了总理在尼斯期间各项活动的成果，包括共同启动印度创新项目以及旨在加强创新技术、贸易、投资及战略领域合作的各项讨论。崔峰会还指出，两国领导人回顾了印法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并重申了进一步扩大广泛领域合作的承诺。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特拉们强调了过去12年间 UBI 统一支付接口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推动了印度经济的转型。希特拉们呢表示， UBI 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铁路与航空互联互通的改善以及工业走廊建设等举措，正在重塑印度经济。在班加罗尔附近的德瓦纳亚哈里会见媒体时，他列举了 NDA 全国民主联盟政府过去12年取得的成绩，包括铁路电气化、弯的帕拉特列车的投入运营，以及在全国各地新建全民医学科学研究所 AIMS 和印度理工学院 IIT。 和他还提到了为了惠及中产阶级个人所得税免税期增电影从25万卢比提高到了27.75万卢比。这位财政部长指出，卢比此率的波动首源有华费和黄金进口的影响，并提到全球多种货币业都面临着压力。他表示，总理已呼吁民众考虑减少黄金购买和燃料消耗，并采用自然耕作方式以及结束长期外资。他补充道，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已成为印度人气最长的民选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印度正朝

2047年是全发达印度的目标迈进。印度与法国举行会谈，旨在深化国防、科技及贸易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总理拉伦德拉莫迪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尼斯历史悠久的凯里罗斯别墅举行了代表集团别的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如何深化两国的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涵盖国防、科技和贸易等关键领域。陪同莫迪总理出席会谈的有叫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外交部长苏杰生、外交秘书维克拉姆米舍里及其他高级官员，陪同马克龙总统出席会谈的有法国欧洲与外交部长让·奈埃尔·巴罗及其他高级官员。两位领导人还在凯里罗斯别墅内进行了边走边谈的交流活动。当天早些时候，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尼斯展览营共同为印度创新活动揭幕。这意味其3天的表旨行盛会聚焦了印度的硬科技、初创企业、创新者、研究人员及投资者，并连接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基金与机构。2026年世界杯，今晚德国队对库拉苏荷兰迎战日本。在2026年世界杯赛场上，德国队今晚将在美国休斯顿与库拉苏队展开一组的较量。比赛定于印度标准时间晚上10:30开始。在另一场比赛中，荷兰队将在拉达拉斯体育场迎战日本队，进行 F 组的对决。该场比赛将于印度标准时间凌晨1:30开球。印度 Daily 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朱莉的她唱的阿萨姆邦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民间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神话与欧洲及七国集团 G7 的联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将于2026年6月13日至19日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对斯洛伐克举行国事访问，作为这次新政的第一站，穆迪先生访问了尼斯。他将于6月14日至16日造访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瓦。随后，总理将于6月16日至18日访问埃维恩和巴黎。在启程前的声明中，穆迪总理表示，印度关系已提升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总理强调，印度正是与法国的特殊纽带。他还将出席于6月16日和17日在埃维恩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穆迪先生指出，印度出席 G7 峰会，体现了合作伙伴对我们的信任以及我们在全球日益提升的地位。这将是印度年初第八次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一同参加 G7 峰会。此外，印度总理还将出席由法国在 G7 峰会期间主办的关于西亚问题的特别会议。穆迪先生表示确信，这次对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访问将加强印度与欧洲及 G7 的深度互动，并彰显印度致力于拓展与欧洲大陆及更广泛地

区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印度多次重申其明确立场，即必须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结束冲突。印度还表达了对西亚冲突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后果的关切，并强调了乌尔木齐次海峡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穆迪总理抵达尼斯，准备与马克龙总统举行双边会议。抵达尼斯机场时，穆迪先生收到了法国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林、研究与空间部长菲利普·巴西斯特以及滨海埃尔佩斯省秘书长派特里克等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大量印度侨民也到场欢迎总理。在下榻酒店，印度和法国艺术家为穆迪总理献上了精彩的文化表演。总理穆迪高度赞扬了印度侨民为深化印法关系所做的贡献，并关切他们给予他热情欢迎。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一句动令人难忘。穆迪先生强调，尽管印度侨民身处异乡，但他们与祖国印度之间的纽带依然坚固如初。总理与法国总统全面审视了印度法国双边关系。该关系已于今年早些时候提升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还就一系列重要的地区和全球议题进行了讨论。在尼斯，两位领导人共同为印度创新活动揭幕。该活动集会了来自印度、法国及其他国家的顶尖创新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这次活动在印法创新青年期间举行，作为一项标志性活动，它进一步反哭了两国之间充满活力的创新伙伴关系。总理与马克龙总统共同出席这次活动，本身就是两国在科技与创新领域双边伙伴关系深度的重要象征。印度创新是印度教育部发起的一项倡议。尼斯活动聚集了来自印度15所高等院校的20位创新者，以及包括企业、风险投资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和行业领袖在内的500多位投资者。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工商部长皮尤什·戈尔及其他政要出席了这次活动。活动涵盖了先进计算、半导体、空间技术、生物技术、能源、医疗、保健和制造业等13个关键领域，展现了印度日益壮大的创新与硬科技生态系统。这次活动还凸显了印法两国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建立机构间伙伴关系的新途径，重点关注共同开发、技术交流以及新型技术的加速发展。印度创新者在将参与的创新者和机构与投资者、企业、大学、研究和机构及政府相关方联系起来，以促进投资、技术研究、共同开发机会、试点项目以及制造伙伴关系，并为技术转移与吸收市场。

侵入以及印度创新强国的规模化发展瀑布道路。结束对尼斯的访问后，总理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进行国事访问。此时自1993年斯洛伐克独立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该国，目的总理与斯洛伐克总理洛佩特佩卓举行会谈，并拜会斯洛伐克总统皮特佩莱克里尼。此外，目的总理还将与斯洛伐克上级领袖进行交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深化与欧洲及七国集团的联系。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夏乌斯里唱的一首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她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印度外交部就总理访华成果举行特别媒体追访会。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强调了过去12年间 UBI 同意支付接口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推动了印度经济的转型。印度与法国举行了会谈，这在深化国防、科技及贸易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还在凯里罗斯毕业书内进行了边走边谈的交流互动。2016年世界杯今晚，德国对阵库拉苏，荷兰迎战日本。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聊天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再会。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印度时间5:15到6:4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是13710，前后欢迎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院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

0: 宗大师鞠躬，白愿精进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晨曦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石，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中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禅宗故事。

福德雷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土匪比另一个土匪更精明。从前在喜马扎尔邦的森林里，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有一次，这个土匪去了一个比较远的村子，在那儿没有人认识他。他去拜访了一个富商，富商正在为他的独子举行着盛大的婚礼。富商邀请了许多客人，许多有名的厨师被请来做饭，厨房就设在牛棚的后面。土匪走到牛棚附近，他告诉主厨师，他是富商的堂弟，他是来帮厨的。主厨师分配他做点心。土匪很快地做了两种不同的点心。他做了一些牛奶的点心，同时他也用牛粪做成了点心，上面还撒了一点点小甜食。他把这些牛粪点心藏在了装满辣都印度的点心的筐里，并把辣都拿了出来，放进了储藏室里。他告诉仓库管理人，他是主厨师的表弟，师傅要一瓶蜂蜜和一条餐巾。他拿着东西走到了师傅身旁，并告诉厨师说，他的叔叔叫他把这瓶蜂蜜

送给医生。去那儿时，他将把不卫生的牛粪扔出去。说着，他拿着一筐点心，上面用餐巾盖着，并在餐巾上撒上了一些牛粪。另一只手拿着蜂蜜瓶回家去了。另外一个土匪叫史尔辛格碰到了他，并想骗他。辛格跟着他，当辛格走近他时，那个土匪问辛格：“你是谁？”辛格骗他说：“他是个奴隶。”那个土匪听后，让这个所谓的奴隶帮他把东西拿回家。奴隶同意了。辛格打听筐里装的是什么。那位土匪想象他自己很聪明，他告诉辛格，里面装的是种。辛格让他讲出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种。那个土匪告诉辛格，里面是蜂蜜种，也就是蜜蜂。辛格从土匪手中拿过蜂蜜瓶，飞快地走了起来。当那个土匪问辛格为什么走这么快时，辛格说，当他头上顶着沉重的东西时，他觉得走得快才方便。那个土匪让辛格先走，但让他走到郭马底河桥最尽头的一个有名的槟榔店前时等他。那个土匪警告了辛格说，瓶子里装的都是毒药，筐子里装满了蜜蜂，他们绝不能打开盖子。辛格隐蔽到一定的距离，并爬上了一个小丘。他感到很疲倦。他坐在了一棵大的榕树荫下，好奇地把筐子盖打开了，发现里面有点心。他吃掉了大约四分之三的点心。他把剩下的点心包在了叶子里，把它藏在了榕树洞里，以后就走了。他走到了那位土匪让他等着的地方，槟榔店。他想了一个计划。他坐在那儿，开始感到伤心，并哭了起来。人们都围过来问他为什么哭。他告诉他们，他顶着一筐很重的蜜蜂种向他的主人家走去。他知道筐子变得很轻了，并看到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他哭是因为他的主人将控告他丢失了蜂蜜种。大家都非常吃惊地听说到蜜蜂有种。他给大家解释，那些种就是蜜蜂。与此同时，那个土匪到达了该地，看到这一切，他问辛格到底发生了什么。辛格又哭了起来，告诉土匪，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辛格请求原谅，土匪非常生气。这正好是他自己的言辞。他骂。

0: 了辛格，损失了他的东西。辛格表现出很后悔的样子，他说："先生，我一直都很傻，使您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求上帝别再骂我了。正像你说的，我去喝那瓶毒药，结束了我的生命算了。"说着，辛格很快地打开了瓶子，把蜂蜜喝了下去。那个土匪发现自己被投进了自己设的诡计之网里了。从此，他与辛格结成了朋友，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土匪比另一个土匪更精明。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 Zubaydah Khanum 唱的歌，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最大的有袋动物，世界上现有250种有袋动物，其中170种产于澳大利亚及其附近岛屿。澳大利亚出产的有袋动物几乎适应本国的每一神经，所以常称澳大利亚为有袋类之国。在有袋动物中，最大的要属红大袋鼠了。成熟的雄性站立起来可以超过2米，比一般的人还要高一些，体重将近90公斤，也比人重。从鼻尖到伸直的尾巴，直线长度为2.7米。大袋鼠在野外靠后肢跳跃，所以后肢高度发达，约为前肢的5到6倍长。前肢平时不落地面，只有在吃草的时候才着地，所以就变得细短。它们在行路或奔跑的时候，不像其他四脚动物那样一步一步地行走，而是用强有力的后肢做跳跃式前进，每小时可以达到19到24公里。需要的时候，速度还可以增大2倍以上。大袋鼠用力一跳，能够跳过2米高的篱笆，或是7米宽的壕沟。大袋鼠有一条粗长的尾巴，最长的可达1.3米。虽然末端不像牛马的尾巴长有长毛，但是用处可大。休息的时候，它们用后肢与尾巴支持身体，成为一只三角香炉，十分稳定。跳跃的时候，尾巴翘动，就像秤杆一样，保持身体平衡，起舵的作用。大袋鼠在世界上很有名，它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象征。澳大利亚的国徽上，右边是一只鸸鹋，左边就是一只大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国际航机上，也会有一只奔跑的袋鼠，甚至把袋鼠的形象作为商标，还制成纪念章赠送客人。人们到澳大利亚旅行，经常可以见到公路旁插着会有袋鼠的标牌，那是警告司机，此乃袋鼠出没之地，行车务必注意安全。这是世界上别的地方遇不到的趣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大的有袋动物。

因的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节目，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前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0: In the daily Quang Putin Tai, Ting Chung Pong Yon Woman Shien Sai Po Song Fo Chiao Gu Shi Ching Shou Ting.
1: Guang Bo Dian Tai, Ting Chung Pong Yon Shien Sai Woman Po Song Yi Pian Chan Song Gu Shi. Mei Yo Yung De Sheng Huo, Yi Ge Nong Min Lao Le, Bu Neng Zai Geng Zhong Le, So Yi Ta Zheng Tian Dou Zuo Zai Men Lang Shang, Ta De Er Zi Reng Zai Nong Chan Gong Zuo. 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 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父亲依旧安静的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
2: 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今天的理光古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无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 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地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 以超你的亲缘书与禅师脸示，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找及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
1: 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无语班级的资料。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声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 趁息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 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劝称， 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
3: 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咬湿了椅子，一边咬一边呼吸干湿。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学生行走。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您正在收听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对斯洛伐克总理费克支持因欧洲贸易协定谈判表示感谢。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对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费克表示感谢，感谢罗伯特在推动印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面具有的支持，并表示双方将致力于尽早实施该协定，以惠及两国的工业、初创企业和贸易商。穆迪总理15日在布拉迪斯拉夫与斯洛伐克总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时表示，自贸协定的成功达成将标志着印欧经济关系的重要里程碑。